0: Surmontez la douleur tenace grâce à la puissance des liquigels Advil. Les liquigels Advil, liquide pour un soulagement rapide.
1: 结合，使出奇妙力量。 汽车及房屋保险一举两得优惠，同时投保可节省超过800元。详情请浏览 Allstate 网页。